0: 在家长大了，虽然他们一大家子人都可疼我，但我还是经常弄不明白我到底是不是这里人啊。
1: 姐，那马给他爸
2: 了呀？啊，不叫马，白人还叫马来？
3: 不认你爸了又？啊？
4: 爷，闯！
5: 你也不行了，也改称为了。我这了姐，
6: 我的大娘啊！
7: 就
6: 你
7: 来了！
6: 哎，是你拿去。
7: 我下去看看。
6: 钟荣，那你去吧。
7: 回来了。
6: 我的大。
8: 孩子都躺着窝了，一会儿买碗果子，一包。你买哪个的？今晚给小康买着那包下去。
0: 老爷，那我嘞？
9: 孩子乖，这可没有你的味儿。
0: 那我买哪？
6: 你看这家孩子，爸，我的娘好嘞，天天都是。我就给你上这几块让你看看，
10: 就是俺那个啥人的事。
6: 那你说咋办？
10: 你说咋办？
6: 你说咋办？
10: 你说咋办嘛？
11: 好了。
12: 你家的闺坟没有，好家伙！
13: 这是谁？
14: 是俺娘。
13: 叫啥名？大名？
15: 没有大名，人家闺女人家都叫我小三妮儿。
13: 那也不能这样写。
14: 还给他写个林王氏得了。
13: 这都俩林王氏了，你给他写个林王氏兵。